0: 家长做好入托适应，缓解分离焦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中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公园环。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看。

0: 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1: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其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临期。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

0: 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看错力。看错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看错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2: 是困难，
3: 是遇到的问题。
4: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1: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2: 我会自己解决，
3: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1: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4: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

0: 活动一下身体，能帮你转换思路，缓解紧张。烦躁时到窗边站一站，试着走到窗边。
1: 目况现农业农村局、发改局、住建局、华埠镇陈立华充分

0: 吾辈密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可作书院几乎？分户捐钱购地，鸠公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三
1: 坨。
2: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3: 来到浙江省杭州地区的富阳市，江老师告诉记者，虽然南楼也是复建的，但是一进屋内还是能感到浓浓。南楼屋内正中摆放着一张画案，三面墙壁悬挂着古画，让人不禁联想起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就碰而造成大量草莓坏在地里。后来他结合自己大学学的专业，给新沙岛草莓销售开辟了一条新。
4: 佛系比天大，

0: 你就觉得特别的可爱。您对舞台的热情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现在可能登舞台的时间会更少了，您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1: 现在享受天伦之乐。

0: 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
0: 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
1: 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

0: 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

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

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

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一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

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

0: 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土地的发包房，要采取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严格制止
1: 环境司法协同保护走深走实。浙江高院副院长许慧春，浙江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2: 丽水二加四法院关于推进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随后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地法院围绕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环境司法

两地在跨域司法协作、源头生态修复、基层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化跨域协作，加快构建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审判执行协作机制，强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一元两区一体化保护，要提升审判质效，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以专业化审判促进严格保护，以恢复性司法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要凝聚共治合力，不断提升司法服务保障整体效能，深化执法司法协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强化治理支撑，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和法典法治意识，以高质量环境资源审判护航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助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落地。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司法联动、标准共建、资源共享、治理共促，推动跨区域生态共治体系提

0: 局将主动对接，积极融入两市四地司法协作大格局，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全力推动各项协作任务落地落细，共同筑牢钱塘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会后，衢州澧水2+4法院实地调研了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生态保护情况，并为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跨区域司法保护实践基地揭牌。随后，两地法院干警联合开展植护园林以及生态巡护工作。
1: 一株鼠苗闯四方。9月17号，阴坑镇树范村的田埂上，村民忙着采收捆扎小香鼠苗，大批鼠苗远销广西、海南。

0: 两块五一条啊，一百条呗，2块5啊，700-600啊，一天抓的。
1: 今年我们村总共种了这个小香薯，种了100多亩。今天呢，我们准备发货是28万，发到广西去。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准备挖出来那个好的哈，挑出来买那个鲜薯，再差的我们拿来加工做粉。在小香薯粉做好以后，我们还要加工粉条。我们是常年雇工的，不是？这个种小香薯呢比较用工比较多的，给老百姓带来了人均一般都是有2-3千吧。
2: 近日，开化县华埠镇西东村迎来秋蚕桑叶采收。该村通过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合作养殖黄金蚬，先后延伸出桑叶茶、文创产品等产业链，并

0: 普通蚕茧，其色泽金黄，质地丝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该品种对环境极为敏感，尤其是蚕蛹阶段，温度过高会直接影响蚕蛹品质。为此，西东村今年在第二栋厂房增设水空调，为蚕宝宝打造清凉舒适的生长空间。
1: 蚕丝呢，它会绞碎，一般来做面膜，然后。

0: 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在常人看来，癌症晚期就标志着生命即将结束。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尤本畅有些措手不及，他不得不立即停下了手头上全部的工作，把
1: 突然说出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决定，他不想参加高考了。学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就意味着将来可能找不到谋生的出路。女儿此时突然提出要放弃高考，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就意味着将来可能找不到谋生的出路。女儿此时突然提出要放弃高考，这让尤本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0: 文学是女儿的爱好，也是强项，我可以教她，陪她走她喜欢的路。尤本昌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他支持了女儿的决定，并且帮助女儿说服了妻子。这样的决定，此时此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在阴霾的天气里，眼前又蒙上了一层面纱，景物似乎愈发的模糊。

0: 说是奇迹，不如说是游本昌一家人同命运抗争的胜利。游本昌妻子的身体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这对全家人来说真是个莫大的惊喜，同时也是极大的鼓舞。
1: 随着家庭的逐步稳定，藏族小朋友充满期待的眼神又出现在了游本昌的脑海中。此时济公游记的拍摄工作再次成为了当务之急。1994年，

0: 江苏的杰出景观。
1: 我们是要做画舫游春江，
2: 是
1: 游春江啊，
2: 对。因为现在很多游客来，他都希望要游游富春江嘛。好。哦，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画里面呢，是富春山居图的中间这一段。
1: 嗯。
2: 但是看我们的眼前，看我们的这个实景，对比起来看的话，是不是很像？这是那个大山。
1: 啊，这个山是那个山。
2: 对，是吧？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条游龙。这个群山起伏，有一条游龙向远方去了，
1: 就是这一片是吗？
2: 是吧？你可以看得出来
1: 啊，一片一片连绵的那个感觉。
2: 对，
1: 啊、
2: 它整个山
1: 很像的，
2: 对，
1: 只不过好像就是季节不太一样。
2: 嗯，
1: 我们现在是在冬天嘛，所以树叶都掉落了，
2: 对，
1: 但是画上的树冠还是很茂密。
2: 哎，对，它是初秋的时候。
1: 啊，
0: 景随人间，人随景移。这就是富春山居图给我们带来的，
1: 像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看我现在走在这么宽的一条马路上，看来这个岛还是挺大的，而且你看这路边都是一排整齐的小洋房，看来他们村民的生活应该也不错。但是呢，在这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村舍，包括他们的田地，没看到几个人，可能要走进村子才能够看得到。
0: 新沙岛是富春江上的第二大

0: 梅吗？
1: 嗯，对，还有个村官，我们两个人的。
0: 你们两个都是村官？
1: 对。
0: 啊，你好，你贵姓？
2: 啊，我姓何。
0: 姓何啊。你们两位是这个村的村官吗？
1: 我是本村的村官。
0: 啊，
2: 是啊，我是东都家的何代村的村官。
0: 感觉就像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就是牛奶草莓那种味道
2: 啊，对对对，
0: 润润的那种感觉。
2: 对的对的，
1: 这个
3: 虽然新沙岛上的沙质土壤很适合种植草莓，但是草莓却是最不便于运输的水果。何国平说，他第一年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就碰到了销售方面的困难。一方面，草莓短期内集中上市。另一方面，销路却
1: 对冬天种。

0: 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丛林中的吝啬鬼，
3: 人来到农场找活干，农场主就留下了他。一年以后，他没有付工钱，年轻人不好意思开口提工钱的事情。第二年，他还是没有付工钱，年轻人又没有开口讨要。到了第三年，年轻人忍不住说：
4: 我为您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年，相信你会根据我的劳动付给我。

0: 变式，也就是一年一变式的工钱。仆人不再想为他干活了，自言自语地说：
1: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拼命干活，还要在生活这么差的地方待下去呢？我现在可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里去闯荡，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0: 说完，他就把钱放进自己的钱袋里，离开了农庄，开始了新的旅程。他快乐地唱着歌，翻山越岭，来到了一片田野上。前面有一个小矮人，小矮人听见他在唱歌，就问他：

0: 小小信箱。
1: 狼是怎样央求东郭先生救他的？老农民为什么要狼再演示一遍钻进口袋的经过？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2: 请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暨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3: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

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

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农民哈都很好，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啊。这个灶门口站个站钱不是，一般我们村上都有的住，这些像我们这么年龄这么大了哈，都有的住。你一万多，有些两万差不多，有些。
1: 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3: 华步双维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的追求。华步双维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步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02。
4: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3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
2: 遇到这个，要是我用就在一年之内，
3: 大概一年了吧，到明年的二月份过期。
4: 因为它受了潮气要失效了。
5: 我父亲用过双羰刚油，有一年的，有两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6: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7: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

0: 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1: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

0: 药物失效。
1: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0: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1: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2: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全。

0: 昂泰话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4: 詹，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
5: 铝气一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
6: 客户单位六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
7: 挺粗查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

0: 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2: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

0: 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1: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

园企社区，中式糕点培训进家门，技能赋能迎中秋。双节来开化，去游钱江园，闲置荒山变金山，开化市谷村20000斤冬桃迎丰收。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刘其然、佟亚文报道。9月23号，开化建筑劳务产业园启动仪式暨。

重担当、精准发力、实干独行，全力推动校地合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开花结果。活动现场，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化县建筑行业协会、开化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相关领导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共同富裕示范培训基地现场教学点与开化县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基地进行了揭牌。开化县住建局、人力社保局、总工会、国控集团、开化县住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先后上台进行了交流发言。本台通讯员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

0: 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
2: 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却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
1: 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

0: 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1: 我来播报一条让人类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哈。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哎，你看，
0: 太好了，干净利索呀！
2: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
1: 是，你看，
0: 有掌声，有掌声。
1: 像这样的这个比赛，你说是不是？就只有人类参与了，你才能够看到更高、更快、更强，你才能够为这样的胜利而真的发自内心的去鼓掌，对不对？
2: 而且人类的这种情绪，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能够感知得到。我为什么啊？就两个人在那儿对打，我们就能这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有
0: 你要说机器人打乒乓球，可能说不定比人类打得更好。
1: 对，
2: 是，哎，真的，
1: 球速更快，对吧？嗯，是，
2: 对。
1: 但是我

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鲍尔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

0: 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1: 是，
0: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1: 打得又慢，对吧？
0: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活

0: 班车，11:05开话新闻，11:25走乡村串农家和连板专题，11:45走读钱江园，12: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00
1: 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到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
3: 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2: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

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

体处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

0: 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规矩
0: 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江之声。
1: 最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

0: 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
1: 线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孟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

0: 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 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这种对接互认，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